点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，有恩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，欠命的命已还，欠泪的泪已尽，冤冤相报自悲情，分合距离皆前定，欲知命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